0: 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2: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3: 青春是咩呢？
1: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3: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1: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3: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4: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3: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5: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1: 五月一号到五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户外瑜伽、
0: 网球、
1: 匹克球、
0: 掌板、
1: 亚太勇士、
0: 宠物嘉年华，
1: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0: 户外嘉年华，活力再金沙。
1: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 P 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3: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5: 佛山人的五月餐台呢，都几多当造的特色菜肴的。例如有住观音手指美誉的地理标志美食，就是南海大力的盐步秋茄。盐步秋茄它的品味期比较长，通常在每年的五月就开始上市了，六月到八月呢就是品尝的旺季，收成期可以持续到十月底又或者是十一月。端午前后的盐步秋茄口感尤为之爽滑，而入秋之后香气会更加之浓一些。作为南海十大名食材之一，盐步秋茄在当地已经有300多年的种植史了。同其他的秋茄相比起身，盐步秋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肉滑囊又嫩。这个是因为当地以黑泥为主，土质比较之肥沃，所以种出来的秋茄比较嫩滑。尤其以盐步永平村的黄皮园出产的秋茄品质最为之好。盐步秋茄的美味在于一身清淡百味香，不需要复杂的烹饪就能够凸显它本味的精髓。想要解锁最地道的盐步秋茄风味，万飞就建议你直奔盐步当地的食肆。当地的老字号餐厅能够将一款的秋茄做成十几款的菜式。经典的豉油黄秋茄就是将原条的秋茄成条蒸淋之后，淋上热的豉油，再撒上蒜末芝麻，鲜香扑鼻。冰镇秋茄刺身就是将秋茄滚水煮熟之后再冰镇，染上芥末豉油，口感清爽又滑。鱼肠炆秋茄也是经典的做法。而酥炸秋茄真是外脆内嫩，而搭配酸辣椒、花生等配料的捞起秋茄还藏住风生水起的好寓意。还有创新推出的川味凉拌秋茄，秋茄濑料虾饺，颜值和口味都双双在线。将秋茄和大莲包、马友鱼干搭配，还可以解锁高端的鲜味。甚至乎还有酒楼直接推出了精品秋茄宴，各种的做法花式呈现秋茄的魅力。这个假期你不妨行入到盐步打卡这些特色的食肆，品尝这一份传承了百年的时令好滋味啦。
0: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3: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4: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呢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划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岸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上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

0: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1: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2: 各位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涌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几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混、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镇，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中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蚊，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1236或者吉利银河E8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早晨，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吹凉到三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0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于50%至85%。而展望嚟紧两日是多云间阴天的，局部会有阵雨，提醒大家要注意最新的天气变化。
0: 阴晴云

0: 喵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切歌。好啦，欢迎晒几位青年带俾我哋嘅热爱105度的你啊！今日系5月4号，嚟到咗我哋五一假期倒数第二日啦吓。所以咧喺10点到12点，我哋嚟到咗呢一 part 嘅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嗱，今日咧就会有我陪住大家嘅。大家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啊。今日天气咧就首先吓讲真要麻麻地，不过咧我睇翻天气气象台方面嘅网站啦吓，今日咧依然仲系麻麻地，即系继续有雨。咁而家见到外面天色都系唔多理想嘅，但系听日天气就好啦。系啦，即系今日继续有雨咧，就落埋今日咧，展望啊，展望听日白天咧就系多云间阴天，大部分都系好天气嘅，不过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所以呢个假期咧，即系严格嚟讲，呢个五一假期佢系几舒服嘅、哦。我哋天气预报好及时咁提醒下，即系某个时间段可能会有一啲影响出行嘅天气状况。但系总的嚟讲咧，我自己嚟到咗今日第四日啦吓，5月4号。总的嚟讲就冇乜话特别影响嘅时间段。咁啊，仲有咧，佢又唔系太热、哦，因为呢几日咧都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啊。咁啊，间唔中再趁上准备落雨嘅话，仲有啲毛毛细雨啦，都系略微凉爽嘅。所以睇景又舒适，其实几适合出去玩噶。唔知道大家呢个五一假期又去咗边度玩，同埋打卡咗佛山嘅边啲宝藏小店咧？喺假期前咧，就已经收到佛山文旅啦吓，已经陆陆续续推咗好多一啲我哋知道噶啦，我哋唔知道噶啦吓，即系窿窿罅罅嗰啲地方，同埋一啲好经典嘅打卡点啦。我自己都收藏咗几张贴嘅。就正准备咧喺咁嘅假期里面，点都要打卡翻一两间啦。唔知你又有冇我咁样嘅目标，同埋已经身体力行咗未咧？嗱，但系如果今日准备出外嘅话咧，就而家呢个钟数提一提各位吓，依家10点零钟咧，其实而家出去正好去到目的地食翻个吓好靓嘅午餐，好舒服嘅午餐之后，就可以开启下昼嘅活动啦嘛。但系而家外面温度咧，而家就24度左右啦吓，23到24度。咁啊，禅城区呢边咧已经见到系略微有少少毛毛细雨嘅，咁啊，因为今日仲系会有阵雨，所以出行嘅话咧，依然都要留意翻你想去嘅目的地或者系沿路交通嘅路况啦，同埋天气嘅情况会唔会对你造成影响？今日嘅温度都系舒适嘅，最低20度，最高27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

咁啱先讲咗听日天气好啦，咁多云间阴天为主，可能亦都有啲地方局部仲系会阵雨，但系多数地方咯，已经会出翻太阳噶啦。而且温度方面，听日就比今日略微会再热少少添，最低22度，最高28度，但系相距都唔系话太远啊。咁所以依然希望大家喺五一假期嘅最后一日继续吓有个好安排啊，好似我哋一样啊，喺佛山就开开心心地玩。对于自己嚟讲咧，好似啱先嗰几位一样啦，嗰几位点解我一开麦就话佢哋系青年咧？因为无论系腾格尔啦、沈腾啦，定系艾伦啦，严格上按照年纪嚟讲，仲可唔可以叫青年咧？但系无论咩年纪，只要你身体力行，依然都系拼嘅时候啊！近呢个月开始，陆陆续续咧，咁啊睇到好多都系有关于综艺方面啦，啊，又系有一批不同年纪依然喺度乘风破浪嘅姐姐。不过今年好似暂时嚟讲都系啲比较有趣嘅出圈画面多啲啊嘛，期待睇到实力嘅时候啦。

啦，亦都要同我哋所有今日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打卡朋友打声招呼先，假期愉快。因为我自己都放假到今日啦，都略微有少少点样适应翻呢个咪前嘅状态啦，但系大家俾翻到我啦，哇，好热情啊吓，咁啊系啦，咁啊今日嘅喺花生板块方面嘅五一点唱系依然会继续送俾大家心仪嘅歌曲嘅。但呢个假期你要同我分享啲乜嘢呢？今日其实都有双重意义啊，除咗继续系五一假期，今日仲系五四青年节。快啲翻定你嘅旧相册，我稍后呢就向大家发出邀请下。

0: 提醒翻各位啦吓，而家咧路面方面咧，高速咧而家仲系假期，亦都应该返程嘅开始出现高峰，所以咧高速方面嘅路面情况，马上提醒下大家，广佛肇东往广州啊系东行嘅方向，女和收费站至女水而家至女水车流因为至女水枢纽呢段咧车流量系比较大噶，咁啊而家现场见到交通比较立落，车龙咧有一公里左右，可能要需要排一排队，各位乐记俾多少少耐性。而另外咧，佛光高速系翻嚟佛山方向，其实就系佛光高速北行方向啦。勒流收费站至北滘收费站，亦都见到车流量大，现场交通缓慢，车龙排队大概都系一公里左右，其实就慢行啦。希望你俾多少少耐性，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广明高速咧就系、是、应该佛山过高明嘅呢个西行方向啊。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北滘收费站咧，亦都系车流量大，现场交通比较立落。而南二环高速过翻南沙大桥方向，论滘站至顺德东立滘，同样系车多，放紧慢镜，希望你多加注意啦。呢度系翠游佛山，活力五一。想分享继续上线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然啦，煲老坊、茶老坊都依然系欢迎各位啦。
1: 翠游佛山，活力五一。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4: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0: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五一节前后亦都正是春夏交替的时节了。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空气湿度大，人体就容易被湿气困扰了。再加上假期聚餐多，作息容易打乱，养生的重点我们可以放在去湿健脾调理肠胃上。中医认为湿邪重是容易令到人身体重叠叠，困倦无力，无精神，还会影响到消化。而且放假的时候大家美食多咗，肠胃个负担亦都会加重，更加要注意饮食清淡，可以适当咁食一啲健脾祛湿嘅食物，譬如话冬瓜、薏米、淮山、赤小豆、莲藕等等，帮助你个身体排出多余嘅湿气。咁当然啦，同时都要食少啲生冷、寒凉、油腻、重口嘅食物，少饮冰饮、冰啤酒，以免损伤脾胃阳气。咁而外出去玩嘅时候咧，都要尽量规律作息，唔好挨夜，唔好玩到咁尽，因为挨夜咧就最伤肝嘅，亦都最容易令到人上火、生痘、咽喉不适。春末夏初，早晚的温差仲系比较大噶。外出搭车、爬山嘅时候咧，记得随身带翻件薄外套，避免吹风冻亲。做到唔贪凉、唔暴饮暴食、唔过度劳累，既可以放松身心，仲可以养护身体。希望大家喺假期里面食得舒服、瞓得安稳、元气满满，迎接美好春光。
3: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
5: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1: 缤纷假期快乐出发，
3: 嚟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3: 到南海，登西樵山，上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1: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3: 仲有山水。

0: 在云秀山看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 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在佛山拍低的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给我们，还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2: 是啦，要晒美图尽情点唱，因为见到在我们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都来了很多朋友啦，好像成成哥哥就说只是快乐想听 Joey 的鸳鸯蜜或者是 Sammy 的亲密关系，然后张宇就说已经放了两日假啦，嗯，看来你都是一位需要错峰放假或者错峰上班跟住嚟错峰出游嘅朋友，啊，辛苦晒啊！佢今日继续搬砖，想听首《红日》。咁啊，浩浩咧就话想听《起风了》或者《世家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俾大家。咁仲有咧就系、是《爱笑的眼睛》，纯粹上嚟讲声早晨。仲有呢位煮饭实痴底就话早晨啦，啊，寻晚咧就梦见啦，发梦咧就梦到一套嘅二十几年前 TVB 播嘅卡通片，叫做《宠物小精灵》。佢话咧小时候咧个梦想天真可爱有憧憬，有善良的朋友陪着你一起闯关，这个童年真是挺美好啊。可不可以点返首这就是这个宠物小精灵的粤语主题曲呢，陈浩文唱的那首呢，这个没问题，但是跟住落嚟大家点唱的话就希望大家更加踊跃一点，因为今天不是讲了的，在我们佛山家的这个翠游佛山活力五亿的板块当中，其实都给了很多在本地有趣地旅游的很多景点啊、线路啊、宝藏小店的打卡点啊，有没有去先？如果去打了卡的话，你作为一位佛山的朋友，要欢迎大家过来佛山玩，或者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你会晒出哪一张的打卡点呢？或者晒出你收藏的宝藏小店呢？是啦，等緊大家喺花生板块方面晒图啊，跟住落嚟我哋一边听歌一边睇睇大家嘅快乐五日。

0: 力五一。看来大家今日假期都仲系有周围走动一下嘅，系啊，咁样样啦，即系唔好话自己咩年纪啊，活力咧，你行出去嘅话，你会感受到呢个活力唔单止自己年纪或者你嘅身体力行俾自己嘅，更多系我哋呢个环境俾我哋嘅。一行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咪成个人都醒晒。呢个首先就系咁样啦。所以咧，你都奉劝好多喺假期里面咧，净系想话，我假期里面净系想喺屋企摊喺度唔喐啊。我要补充翻我过去嗰几日啦，或者系过去未有假期日子里面吓，努力工作嘅呢个元气。但其实有时咧，补气应该要出去，因为你呼吸下新鲜空气，嗰啲气先至会上到嚟啊。嗱，大帝咧就话啦吓，佢话睇下。想揾我哋啲同事啊，揾下边度仲有三四十年以上好大棵嘅树吓，啲咩又花瓣又大又鲜红啊吓。佢话而家新种嗰啲咧，好多都系比较细，因为新种佢咪未够年纪咯。咁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成长嘅过程嚟嘅。佢话想睇下有冇一啲凤凰树，如果有嘅话咧，佢一定会打卡咁话吓，咁啊顺便咧想点翻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咁然之后咧，先系芬州就已经话，我都翻紧旧相册啦。一听你咁讲，已经知道你稍后肯定会叫大家发下啲自己呢个萨马特年代的自己。其实萨马特年代咧，唔知我都唔记得系几时开始会有个咁样样嘅一个称呼啊。其实咧，萨马特就应该系当年啊，有一啲即系大家个发型比较流行啊，或者有嗰几个少年出现之后咧，咁然之后大家就模仿，争相模仿个发型，而家就被称为萨马特年代。其实喺2000年左右嘅时候咧，而家谂翻起，因为2000年嘅时候我都系20岁左右啫。嗰阵时好潮流噶，有好多好潮流嘅装扮啦、服饰啦、发型啦。佢虽然咧有阵时候有啲喺当时嚟讲潮流得嚟有啲突兀，但系佢突兀得嚟咧有啲奇异嘅融合噶，即系而家睇翻转头你就觉得青春嘅味道。系啦，咁我睇到晒当年嘅自己吓，希望大家都青年节快乐，顺便点一首《骄傲的少年》。咁然之后，永永就话早晨过嚟打卡吓，然之后呢位农民咧就话我去咗新兴打卡啦。嗱，一睇呢一个图，呢一个地方嘅少少一角，就知道系一个有格调嘅环境啦。因为我本来好想咧，即系估一估，呢度应该系茶室啦，或者系定系咖啡馆啦，定系点样咧？但我突然之间谂，其实咁样样嘅装饰，应该好多地方仲系 OK 嘅。佢唔算话太有标志性，但希望你可以过一个好舒服嘅假期。跟住呢位原嚟系英德龙哥哥啊嘛，佢话想点翻首小圆圆嘅《追着光的你》吓，送俾佢哋啲老友记吓，包括有七姑娘啦吓，西樵搭客佬啦吓，荣荣同埋飞猿大师系嘛，好。跟住爱笑的眼睛直接发视频啦，证明我而家已经喺度打卡啦，嗱，又系一个好舒服嘅环境。但呢个环境呢，我暂时亦都系估唔到喺边啊，会唔会系自己屋企嘅后花园呢，都好似定系一啲茶馆呢。係啦，咁睇嚟大家呢个五一假期都过得好愉快吓，咁希望今日我哋嘅吹牛佛山活力五一继续带俾大家有更多喺假期嘅最后呢两日仲嚟陆续有嚟新嘅度假灵感啦。仲有咩呀，仲有就係新嘅仲未得人去嘅宝藏小店啦。所以真係要靠晒大家发掘先得啦。好啦，嚟到10:30，我哋去半点报时。稍后返嚟睇下半点报时之后返嚟送上嘅第一首歌系边一首呢。嗱，啱先嗰啲点歌嘅朋友，你哋嘅歌都喺其中嘅。但係我先揀其中一首。究竟边首就半点报时之后再揭晓啦。
1: 早上10:30。

0: 分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补创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趣游佛山，活力五一。
2: 好啦，这个时间亦都嚟跟进下我哋嘅路面。

0: 情况。提醒翻各位，佛岗北高速过陈村方向佛平路收费站至西龙收费站车流量仲系比较大，现场而家交通缓慢，系要大家注意避让同埋慢慢行，因为车龙嘅长度超过一公里。另外，佛岗高速过翻嚟佛山方向勒流收费站至北滘收费站，因为早前有事故咧，仲要占咗第一条车道。咁啊，而家咧呢个事故嘅处理就已经系结束噶啦，咁啊交通亦都恢复正常。不过咧，假期出行人多车多，都系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同埋文明行车。有阵时候有啲风景咧，一直喺路上，亦都唔需要急嘅，你始终会到达目的地嘅，系咪？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继续上佛山家是花生板块，我们有个专栏给大家click入去慢慢睇。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缤纷假期，
3: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2: 佛山地道美食，
3: 补创打卡路线，
2: 潮人玩乐推介，
3: 健康养生指南，
2: 我们一站式全打包，不单止好玩，更要好听。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的假期美照，拣选你的假期专属 BGM，
3: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啱先有朋友想听去年的夏天，我实在找不到啦。但是小城夏天这首歌我送给大家，感受夏日的风情。是啦，已经开始来了，从五一假期开始。这里继续是吹游佛山活力五一，我们的直播时间就好像怀集圣哥说，哇，无惊无险又快到十二点。是啦，我们的特别节目的直播时间就去到十二点的。但不紧要，我下午五点会继续出现。咁所以啦，朝早未嚟得切讲嘅，或者你仲未喺你嘅咁精彩嘅相册里面分享到你嘅打卡点，唔紧要啊，我哋下昼时间仲可以继续啊。你只要上线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喺我哋呢个节目版面当中留低你呢个五一假期，或者你觉得好想推荐喺本地嘅啲宝藏小店啦，你打卡嘅照片啦、图片啦、精彩嘅玩法啦。发图上来，我们要有图有真相。而另一个欢迎大家发图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翻开你的相册。喂，你真的可以在这个相册里面找到你最后生是几时候的相呢？我刚才讲我可以找到我满月的那张相的，但因为他现在还是张相，还要给我扫描入相册，可能要下午时间段才可以分享给大家了。满月的相你们还找到吗？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很大的挑战，你都先留个问号给大家，究竟满月的张相是怎样的。那你就要继续在我们的稍后五点到七点另一 part 的吹游佛山活力五一的特别节目当中继续留意收听。你可以打开 FM92.4， 亦都可以直接打开佛山家在花生板块当中，直接拿着部手机无论在哪里就可以收听直播了。知整猫就说，喂，点歌啊点歌啊，我想听无名份的浪漫。喂，这首歌我都好耐冇听啦，但我要搵一搵先得。喂，黎明又准备嚟开演唱会咯，哇，都话咗真係跟住落嚟，你会每一日都觉得自己好有活力啊。努力工作，然之后呢努力去见你想见嘅人啊。今个月月中黎明喺佛山嘅演唱会係16号同17号啊，啲票早就已经卖晒啦。然之后呢位旧意思快乐起步係啦，佢话喂，西潮已经落緊小雨喇喎。其实西潮呢好似今日朝早就开始话有呢个微微细雨，係咪

今天有多少人会失眠，晚上睡不好觉？睡一个好觉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有多少人不那么快乐？对他们来说，心无旁骛的笑一笑好像都是个难题。于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生活里面容易亲近一种人，就是那种热情快乐的沸点特别低的人，一个笑话就可以笑好久的人。你会觉得他们的笑声跟他们愉快的程度是那么容易感染到自己。而反过来看，有位叫做平的朋友留言说，上周医生说我可以停药了，感谢重度忧郁没有杀死我，感谢这样的我还有同类，既然死不了，那总是会有好事等待着发生吧。其实对于一些人来讲，保持希望就是快乐的一种方式了。你还记得最近一次你觉得特别开心是什么时候吗？欢迎透过家人有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分享，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

0: 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锅、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1: 双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锅，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元，送可立式玻璃锅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2: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3: 5月1号到5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
4: 户外瑜伽、
2: 网球、
4: 匹克球、
2: 掌板、
4: 亚太勇士、
2: 宠物嘉年华，
4: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2: 户外嘉年华，活力再金沙。
4: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街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街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街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别人说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觉得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用。每次拍自己想真正拍的片子，内心都是真正的快乐的。说一个最近的，就是去年在涠洲岛拍裸照，下午六七点钟在海边脱光拍了半个小时照片。那片海当时是没有人的，我和我的摄影师专门沿着海岸线走了很长，找了一个没有人的海滩。拍完之后回来是骑摩托车把膝盖给摔伤了，镜头也摔坏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但想起来还是很开心，发自内心的开心。伤痛和卧床也根本拦不住的开心，因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0: 中午时间嚟到12:23，同你插播一则嘅路况啦。佛山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啊，佛岗高速喺勒流站至到北滘立交呢一段咧，系发生咗系一个车流量大嘅情况啊。现场嘅车流大概系2公里嘅。
1: 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2: 水母炒蛋说，抑郁症吃药的第二周，就在今晚洗完澡躺下，突然感受到没来由的开心，身体和心灵都是轻的，开始哼起歌，是很久很久没有过的感觉，像是突然有了生命力。发消息给走出抑郁的好友分享，他对我说，好好享受这种感觉，它不会持续太久。我突然间就体会到一句话，说抑郁的反面不是高兴，而是活力。

小乐说，不知不觉单身快半年了，从一开始以为自己会走不出来，到现在能够对别的男生有好感，并且在毕业一个月之后得到了真正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不得不感慨人生真是精彩。今年的七夕依旧没有情人，但我很快乐，因为我知道他在前面等着我。我喜欢之前水木炒菜那句话说，抑郁的反面不是高兴，而是活力。大概也可以理解，开心的某一种解释，某一个词也可以是活力。今天的你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你吗？你最近一次感受到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快乐是什么时候呢？你也可以透过姜月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假期愉快，中午时间嚟到十二点半钟，同你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到阴，有阵雨的，吹凉到三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0到25度，相对湿度最大 85%， 最细是 50%。预计今日仍然有阵雨，出行的话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未来5号、6号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的。

0: 朋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want to be found.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我想要。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人生里面觉得很快乐的那些时光，那些画面，那些时刻，看完很多人的留言，就会感叹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珍藏。感叹呢，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之前我看到有人留言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开心的小孩，想了解一下其他人都在为什么事情开心。后来我想，如果他听完了节目里面大家的分享，也许会因此对生命有所期盼，因为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期盼幸福本身就是最持久的幸福感。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路放

0: 间时间2:01嚟睇现时路面状况，喺呢个回民路段望到系继续祖庙商圈方面，城门头路同埋天生路、祖庙路、福贤路都比较缓慢嘅。高速方面喺佛光高速往佛山方向，天莲枢纽至呢个君南收费站位置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朋友特别注意啦。另外提醒你，2026年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今日嘅时间咧最尾一日噶咯，喺呢个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咧会进行当中嘅。各位朋友咧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高峰一路咧134咧147等等嘅公共交通工具公交线路咧，去到呢个华夏陶瓷博览城站，再步行300米抵达到咧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就 OK 噶啦。更多车博会嘅资讯咧，不妨都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 Ken 哥评车视频号，都可以了解更多噶噃。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4: 青春是什么呢？
3: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4: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3: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4: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5: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4: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0: 游佛山，乐享五一。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2: 你好嘛，我系君顺。咁一假期想睇下高水平嘅龙舟竞速，感受下最浓厚嘅岭南水乡氛围啊！呢一场活动千祈唔好错过啦。5月4号全日预赛加决赛连番上演，禅城紫南村五人龙舟赛正式开赛，水上速度大战一触即发，锣鼓一响，全场沸腾啊！熟悉本地民族体育嘅街坊都知道，紫南村嘅龙舟赛事一直都系佛山乡村龙舟赛里面嘅标杆水准，队伍够劲，场面亦都有气派。呢一次仲集结咗周边有实力嘅龙舟队伍同台较量噃。

0: 每队呢都系经常切磋嘅老牌劲旅，节奏整齐划一，冲击力非常之劲嘅。水面呢就系劈波斩浪，全程看点不断。岸边视野呢就开阔无遮挡㗎噃。大家去近距离去睇到选手嘅齐心协力、奋勇争先嘅热血场面啊。五一假期大家不妨可以呢就系抽个时间过嚟睇一场高水准龙舟比拼。禅城、紫南、彩虹桥码头一起去到现场吶喊，看看龙舟的精彩劲度啦！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

0: 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望到今日佛山市仍然都会有阵雨出现嘅，出行嘅朋友咧需要注意呢一个天气嘅情况啦。展望未来5到6日入边咧，都会系多云间阴天嘅，局部地方会有阵雨出现嘅吓，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啦。

0: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各位老友记，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福利嚟啦！1号到4号。

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将会火热开幕。今次的车展汇聚30个汽车品牌，还有近百台的全新车型。现场不单只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还有特色美食、时尚车模坐镇。最重点来了，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的购车补贴，重磅上市。50,000元以上的车就有得攞，单一台最高补贴4,000元。还有现场的重磅抽奖，你来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的 E26, 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的一年免费使用权。今次车展的核心重磅福利当然少不到同车时代杀价帮忙。我们会联合比亚迪、吉利、马自达这些品牌，为大家带来南庄车展的专属优惠。比如说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限时特惠，平到海豹 06GT 海浪版原价146,800，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800啫，悭25,000。海豹 07DMI 原价159,800，车展落地包牌价145,800，悭14,000。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价。吉利一样有惊喜啊，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800，杀价帮包牌价89,800，直减36,000。油车方面，吉利第四代帝豪400,000纪念款 1.5 CVT 飞跃型，指导价83,000，哦，而家包牌价66,800，悭34,000。咁抵嘅价钱，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比亚迪啊、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000元，可以叠加南庄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又或者国保、厂保，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置换补贴啊咁样。想锁定抄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掣领取补贴，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0: 行眼时间3: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喺祖庙商圈位置、符门头路同埋健身路、祖庙路、福贤路方面都比较缓慢当中。灰旗路石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比较缓慢嘅，汉头立交喺呢个双方向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海白路喺呢个华南禧城路段同埋呢一个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嘅。高速方面望到喺佛星从高速往罗格方向啦，喺呢一个官窑枢纽至呢一个红岭路收费站位置系比较缓慢当中，车龙有1公里咁长噶啦。另外佛光北高速往呢个和顺方向喺呢个西龙收费站位置至呢个佛平路收费站位置都比较缓慢当中噶。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就系2026年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咧，会喺今日时间继续喺呢个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嘅。现场设有呢个特色美食区同埋移动餐车美食节噶，仲有露营创意打卡点添。逛展吃喝玩乐一站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噶。更多车博会嘅最新消息咧，不妨都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多啲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日，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0: 青春是什么呢？
3: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0: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3: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0: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4: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0: 54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5: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在佛山三水藏住一条亲子专属的时光隧道，它串连起复古火车、森林探险和田园研学，一站式满足了全家大小的玩乐需求。第一站先去三水百年火车站，这里有1:1复刻的1903号绿皮火车，登上这一列有110几个座位的复古车厢，摸住那些木质的座椅，望住复古的车窗，马上唤醒回属于蒸汽时代的美好记忆，随手一影都可以影出一组氛围感满满的穿越照。嗱，呢一趟时光列车咧，仲串联住三个站点，分别系河口百年火车站啦、梦想星空乐园啦，同埋文塔公园。尤其系终点站嘅文塔公园啊，里面仲会有一个民族小彩蛋添。嗱，喺三水咧，一直有住三转文塔开民运嘅说法，围绕住文塔行三个圈，祈求小朋友学业进步、健康成长，亦都可以令孩子感受到传统民族嘅魅力。第二站就去三水森林公园啦，呢度嘅鳄鱼湖有住上百条嘅泰国湾鳄，可以令到小朋友近距离观察到鳄鱼嘅生活习性，学习到更多嘅生态小知识。第三站就要去白泥粮食博物馆，解锁田园研学嘅乐趣。嗱，呢一座博物馆系由旧粮仓改造而成，带住小朋友认识老农具，一步步揭秘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嘅旅程，令小朋友可以懂得珍惜粮食同埋感恩劳动。嗱，如果屋企嘅宝贝中意采摘嘅话，仲可以到。

0: 旁去附近的乔荫生态园，一起动手采摘，咬一啖新鲜的果实，既可以体验劳动的快乐，又收获到满满的幸福感。还未想到放假去哪里，这条路线就要快点抹低了。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三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遇。

0: 俊晴1点又开麦同大家倾偈啦，喺 FM 92.4可以听到声音啦，喺视频号黄俊俊晴1点都可以咧同我哋互动到嘅。视频嗰边咧仲可以见到我哋嘅嘉宾啦，仲可以同我哋互动咧。喺佛山各区，你系推荐边度可以游玩啊？都可以欢迎大家过嚟佛山玩之余啦，感受佛山嘅一啲文旅啊，仲有就多咗好多新嘅变化啦。今日节目里面咧见到阿 Kimi 率先喺直播间咧就撑场啦，咁啊仲有 Nick Nick 啦，仲有系阿基。感謝曬，咁啊，仲有我呢位拍檔咧，今日已經迫不及待要出聲啦。除咗係人靚歌甜，你要咁樣要行過少少，你側一點看這邊，對對對，然後讓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臉，因為你的臉小了很多，這個麥克風擋住你的臉啦，麥克風太大了，對不對？今日我哋嘉賓介紹下自己。
1: Okay, 大家好，我係花木蘭，
0: 花木蘭，陳冰老師。我哋分享一啲咧，就系女性嘅歌 ，Superwoman 啊，啊，女人的味道啊，仲有系女人花嗰个主题嘅。今日咧嚟到咧就真系唱自己嘅歌，再加埋咧就好耐冇见陈冰老师。如果系认识陈冰老师啊，花木兰嘅话，可以喺直播间里边咧就点个一字，或者系想听佢唱歌嘅话，点个二字，总之一同二啊都系。

0: 对佢嚟讲系非常之有利嘅。
1: 系，可能好耐。可能好多人都唔识我啦。
0: 哎呀，系咪靓咗？靓咗之后咧，佢哋就唔识你咧？你觉得
1: 变化太大啦？
0: 啊，变化太大系嘛？喂，你嗰个时候上嚟好似都系爆炸头啊！
1: 系咯，
0: 系啊，而家咧就系直咗啦啲头发，再加埋咧就系呢个吓女性嘅味道啦，我觉得系非常之。有魅力嘅，系咪都会继续翻音乐呢个事业呢？你对麦近啲啊？
1: 梗系，
0: 用普通话说可以啊。
1: 肯定还是会专注回自己一直以来的音乐事业，
0: 嗯、
1: 但同时还要增多一条线。
0: 诶，啊，是卖牛杂还是
1: 炒河粉？
0: 炒河粉呢？介绍一下是什么
1: ？OK， 我现在新增的这个职业是明星经纪人。
0: 明星经纪人，
1: 嗯，
0: 换言之咧就会接触好多唔同嘅歌手啦，喺我哋中国内地嘅一啲娱乐文化啦，仲有就系大湾区嘅一啲歌手朋友啦，
1: 嗯，
0: 都可以透过佢咧邀约到或者系进行到咧就互动嘅。
1: 是的，
0: 的确啊，喺我哋而家佛山啦。都多咗好多好多好多嘅歌手，嚟自全球各地啦，都会喺度做演艺，开 show。可能大家已经系睇 show 嘅嗰种嘅习惯，或者睇 show 嘅嗰啲广告啊，都系目不暇给。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个个礼拜都有 show 睇啦，个个礼拜又喺边个场馆度已经
1: 演唱会
0: 系啦，停好车啦，即系太多太多 show 啦。咁对于明星经纪咧，你去接触呢啲艺人啊，会服侍佢哋或者系凑佢哋啊，对住佢哋啊，会唔会好麻烦噶？
1: 其实啱开始系有啲攰嘅，但系惯咗就好咯。
0: 习惯就好，
1: 习惯就好啦。
0: OK， 嗯，有位朋友同你打招呼。
1: 哦，
2: 呢个叫做
0: TAO，
1: 涛，
0: 阿涛 ，Hello， 阿陈老师好靓女，冇错。佢今日嚟到咧就唔系话卖弄佢嘅外形嘅，佢今日嚟系唱歌嘅，你因为咧你系一位 R&B 啦，高级别嘅音乐。教育者啦，你会对于一啲流行歌或者系谢霆锋，因为谢霆锋以前咧其实都收到好多唔同嘅人对佢嘅评价嘅，啊嗰、那个时候咧就话佢咧，哎呀弹吉他麻麻啦，唱歌麻麻啦，但系其实佢系喺娱乐圈咧就叫做屹立咗咁多年啦，确实佢上一年开始嘅巡演嗰、那个 show 咧嘅口碑系好好嘅。咁你系点样对待或者点样睇呢一位歌手嘅进化嘅？你
1: 这个问题问的
0: 相当不知道怎么回答。
1: 是的，
0: 请说。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从小也是，可能说漏了年纪哈，从小也是听着谢霆锋的歌长大的。
0: 哎呀，
1: 对的，特别是我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买的第一个磁带就是谢霆锋的。
0: 哇，
1: 对，因为被他的
0: 谢谢你的爱1999肯定是
1: 对的，就是这一张。对，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买，然后很叛逆。我也很叛逆，对，所以我觉得跟他的歌曲在音乐的这个音色和律动节奏啊这些上面，或者歌词上面会有很多共鸣，而且那个时候没有说哪个歌词不能播
0: 啊，明白？
1: 哎，对，所以就我觉得哇，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0: 明白，佢嗰个时候好有个性嘅，即系又喺一啲演出嘅场合咧，又掟吉他啦，跟住咧又可能会表现得比较开心的时候咧，就会裸露上半身啦。咁当然都系对一个音乐嘅表达啊，系啦，我觉得就冇不良嘅一个引导啊。咁第二个，仲有一个咧，就系可能佢嘅歌就偏向更多摇滚风。
1: 对，
0: 你可能亦因为你系夹 band 噶嘛，陈冰老师系啊，有自己嘅 band 啦，又会唱好多大型嘅音乐现场啦，所以其实会同佢喺某种嘅音乐态度上系。比较相似系嘛？
1: 对的，对的。之前，有一次在哪儿，在珠海演出，然后他那个 live house 的后台有一块玻璃，就是镜子，镜子上面贴了一个贴纸，上面那个贴纸就说，技能一定要爵士，态度一定要摇滚。
0: 哎，
1: 我当时一看，我就是哇，这个就是我，
0: 就系你嘅启示录，或者系你嘅座右铭啦。
1: 对的，
0: 啊，多谢 Kimmy， 多谢，仲有系古月齐名，系啦，古月齐名说，这个女老师是学过音乐吗？那肯定啊，她就是一位很喜欢 R&B。总之是大事啊！
1: 教过音乐，
0: 教过音乐，现在也是教音乐啊！
1: 对，
0: 我哋听一首歌先。啊，讲起系谢霆锋嘅话咧，可能好多朋友咧对佢呢一首歌唔系太熟悉。早前嘅都系收录喺《谢谢你的爱》1999里面，当时系帮可口可乐去打 call 嘅一个广告歌，叫做《最快到达的梦》。

睇到啲咁嘅相嘅，即系咧影出嚟咧，肯定系好满意嘅吓。喂，仲有埋日子五年啊，嗰个冇睇错，收货收货，梗系收货啦。然之后咧，呢位英德龙哥哥咧就佢话非主流杀马特年代啊，系咯啊，点解即系我都想。我想问清楚点解可以啲头发竖得咁起嘅呢，因为我都有经历嗰个年代啊，但我印象当中我从来都冇做过咁嘅发型。系咪因为啲头发呢又即係属于比较幼细又比较软啊，又容易塌出油嗰种。所以呢你无论指乜嘢呢佢都撑唔起嘅。所以我经历呢个非主流嘅年代，但我就冇做过非主流嘅发型吓。係啦，咁然之后你嗰首歌，但你呢首歌我印象当中我哋父好似冇啊，因为我都冇印象听过呢首歌。我差啲想讲系咪我哋呢个年代啊。然之后仲有呢位仲未改昵称嘅隐藏到昵称嘅用户啦，佢系落班先嚟落雨，都发个定位俾大家啦，佢而家就喺顺德区冠业路嘅位置。咁亦都即系话嗰个位置呢正在落雨，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嗱，都差唔多六点钟啦，啱先有位朋友就想点唱红蜻蜓。红蜻蜓啊，都是那个年代的歌曲来的，代表了青春。但是呢我很想播再古早一点，就是小虎队的那个原装版本。但我看了一下呢，原来原装版本是六分几钟。我相信如果我播那首歌，大家又以为我又想偷懒不讲嘢是吗？不是。所以呢换一首可米小子的翻唱版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520浪漫告白，就太挚爱奔赴巴厘岛，
5: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4: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5: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系五字头。
4: 搵南海中旅86234-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924路况，
9: 傍晚六点钟，刷新下路面情况。咁呢个时间都系继续先跟进翻高速方面啦，因为马上连线嘅有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客服员有周少远，听下小远同我哋介绍一下目前见到嘅广明啊、广佛少方面，佢哋监控中心睇到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啊？你好，小远。
10: Hello， 主持人好。
9: 系你好，麻烦你介绍下而家你哋目前咧，即系收到你哋辖内管辖嘅一啲高速路段，目前睇到嘅路况系点样啊
10: ？OK， 唔该晒。我是佛山高速服务中心的部门司员，今日是高速免费假期的第四日，现时佛山高速车流量都是有所增加的，有部分路段是去到1-2公里左右的缓行的，其中广明佛山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乐平立交位置、陈北大桥位置，佛青松高速南行往罗格方向番禺立交位置，佛光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天尼立交位置、北滘立交位置、黄龙特大桥位置，佛光北高速双向平胜大桥位置，广佛照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李水立交位置，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另外呢，五一假期免费政策时间到呢是到天晚的24时之后的，免费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车道的时间为准的，如果遇到车辆故障呢，记住车靠边人士离即报警，确保自身安全。主持人，
9: 好的，唔该晒小远，因为到听晚的24点，其实仲有比较长嘅时间，咁但系咧，对于返程嚟讲咧，路面嘅状况咧，仲系会有啲难以估计。一，你梗系随时跟进翻我哋路况啦。咁其次的话咧，就我觉得预松少少时间可能会更加稳妥一啲。希望大家都旅途愉快，亦都旅途顺畅啦。系咁，系都辛苦晒我哋嘅值班人员啦。咁跟住咧，我哋就马上睇翻而家市区方面啊，见到缓慢嘅路段，岭南天地商圈呢边健身路、祖庙路、福贤路仲系车多慢驶紧。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亦都要慢慢行。港湾立交三层过落松方向步慢。亲仁路呢边中医院路段过莲花路方向要注意睇位。灰旗路嘅石南大桥过广州要慢慢行。桂华路咧就留意一下创产过桂华园方向，仲有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车多。桂兰路大正小城对开过桂城方向要慢驶，海白路呢边华南汽车城以及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同样步慢。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过陈村方向要睇睇位，因为广佛新干线嘅收费站至海白路收费站呢段咧继续步慢，车龙有2公里左右嘅，依然都系排紧队。佛光高速过江门方向，冲壳收费站至高赞收费站亦都慢紧，车龙长度亦都系2公里左右，俾多少少耐性啊！嗱，五一期间，顺德大良、清辉园、华盖路步行街都有活动举办，周边嘅华盖路全段、清辉路延年路口至华盖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噶。而东乐路嘅环市东路口至清辉路口咧，高峰期同样禁止车辆临时停放。如果你开车的话，可以绕行环市东路、延年路、鉴海北路，但是都是普遍建议大家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稳阵啲啊！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和报路方，祝各位旅途愉快。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3: 青春是咩呢？
14: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13: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14: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13: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8: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13: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15: 纷纷假期快乐出发，
16: 黎善静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5: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16: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15: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6: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5: 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在佛山拍低的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给我们，还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9: 继续翻嚟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啦，咁我哋嘅呢一 part 特别节目将会去到七点钟，因为我陪住大家，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系啦，咁今日咧要欢迎大家上线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点唱啦，呢个最基础嘅功能啦，系咪？咁但其实我哋唔止嘅，我哋佛山加方面而家都有好多嘅资讯，系啦，即系特别系喺呢个假期里面咧，我自己都睇到眼花缭乱，究竟去边度玩咧？哇，原来佛山有咁多宝藏嘅打卡点同埋宝藏小店噶。咁仲可以咧喺小程序直接搜索佛翠游啦，斋上去玩嘅话，佛翠游都帮到你，帮你定制路线啦。咁啊，边度有免费停车位？今次其实我哋开放咗，即系应该话市内好多嘅单位开放咗佢哋嘅停车场吓，作为呢个假期里面嘅免费停车位。又会唔会有一个喺你想去嘅目的地附近呢？咁你都可以上佛山家啊。提前揀好究竟你想去的那个地方附近的免费停车场是在哪里，我们有一件导航带你去找啦。咁然之后啦，因为今日仲系五四青年节啦，咁啊借呢个机会啦，我就发咗我自己嘅幼时 BB 相，扮后生要扮到去呢个极致嘅程度。咁但系都欢迎有好多朋友咧，就发送自己即系喺你嘅手机相册里面目前能够揾到嘅最后生嘅嗰张相。哇，好多朋友真系俾到我好多青春嘅回忆，因为咧其实一睇就知道我哋都差唔多年纪噶啦。因为睇你张相当年嘅嗰个色调啊，嗰啲影相嘅姿势啊。同埋咧，即系唔同嘅相机，佢嗰时系咪会有呢、這个即系拍摄年份啊、时间嗰啲咁嘅，都差唔多啊，感觉上吓，同喺我屋企揾到嗰啲出嚟都差唔多。嗱，中年守门员就话呢张相就系四十几年前我同个细妹，哇！你嗰个年代四十几年前就有呢一个汽水饮噶啦，哇！好羡慕啊！我印象当中我几时第一次饮汽水呢，我应该都好大个先知道有汽水呢样嘢。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係啦，咁然之后呢跟住嚟仲有阿斯尼芬州，佢就话呢，即係讲到歌曲嘅话呢，喺嗰个年代仲有青苹果乐园喎。都系小虎队嘅吓，今日我尽力安排一首小虎队，因为小虎队真系青春的回忆啊。尽量安排一首小虎队嘅歌，但我稍后再搵边一首歌先，因为原来我发觉咧，佢哋嗰个年代嘅歌咧，普遍都比较长，会有啲占用咗我哋睇大家留言同埋呢一个俾大家打卡晒图嘅时间。跟住仲有浩浩就话想听越夜越有机，Leon 嘅歌今日播过一次啦，上昼系啊，而且 Leon 好快就嚟佛山开演唱会啦，呢首歌咧会系佢嘅歌单里面嘅，所以你仲可以现场听添，系啦，睇下呢个机会系喺5月16号同17号啊，仲有半个月嘅时间，佢嘅国内首唱就会开始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抢到票呢？
15: 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9: 跟住仲有呢位係啦，刷新到你啦，夠意思粉丝佢就话佢手机有13年前嘅嗰张结婚相，仲要话估估我是谁。嗱，除非呢张结婚相唔系你嘅啫，如果系你嘅话，咁一个伴郎一个新郎仲使估嘅咩？应该唔使呀嘛。应该就系嗰个啦，系咪？嗱，除非里面另有内情呢，咁我就唔估啦。咁就留返呢个冇

想劲猜俾其他啲感兴趣嘅朋友啦。然之后螺蛳粉味牛轧糖，佢话接紧你啊，希望大家呢个运气都同样爆炸，好到爆炸哦！真系啊，去苏村嗰即系应该每个人都会影翻几张锦鲤嘅相系嘛？哇，我睇到都有一种生机勃勃啦，同埋有一种好运陆续涌紧过嚟嘅感觉啦，好正好正，多谢晒大家吓。咁啊，睇嚟今日都系目前见到啦，喺佛山即系几个区去玩嘅话咧，暂时高明区河城苏村在我今日睇到嘅所有贴当中咧，佢目前系排喺第一位嘅，犀利啊！系啊，佢目前系排喺第一位嘅。咁究竟我哋本地仲有边啲即系值大家去打卡啦，同埋吓收藏嘅一啲宝藏嘅景点啊，宝藏嘅呢个小店啊，吓可以继续发送上嚟，睇下可唔可以我哋跟住落嚟，或者听日带俾大家唔同嘅线路选择啦、啊。

0: 这歌迷陪伴我20年 ，I love you。
1: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2: 2026单造还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3: 5月1号到5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
1: 户外瑜伽、
2: 网球、
1: 匹克球、
2: 桨板、
1: 亚太勇士、
2: 宠物嘉年华，
1: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4: 户外嘉年华，活力在金沙。
1: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6: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月超正喺度如火如荼咁进行当中。睇波之前，肯定要喺三水食翻啲本地美食啦。但是如果你淨係識得食三水臭屁醋嘅话，咁萬飛有好推荐啊，不妨试下冬瓜艇啊。冬瓜艇选用国家地理标志三水黑皮冬瓜作为原材料，打横放置做出船嘅效果，里面搭配西江河鲜、走地鸡制作而成，食肉飲汤，鲜香清润，齿甲留香。讲到黑皮冬瓜，其实它并不是黑色的，它的瓜皮是墨绿色，肉身雪白而且厚，肉质比较紧密，带有浓郁的瓜香，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而且它还具有清热、消暑、解渴的功能，最啱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食用。除了冬瓜艇，即是我们讲的冬瓜船、冬瓜盅，三水人仲用黑皮冬瓜做出咗网红小食翡翠系列，有翡翠撞奶、翡翠糕、翡翠冰粉等等，最啱就係嗰啲鍾意食养结合嘅朋友啊。除咗黑皮冬瓜，你喺三水仲可以试试一系列嘅非遗美食。蛋家腊鸭杂係我首推㗎。三水嘅腊鸭杂起源于蛋家人嘅传统飲食文化。清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制作技艺，疍家人就将鸭下爬、鸭樽翼、肥腊肉等等的食材用鸭肠捆绑腌制，然后再攞去晒，成为了便于长期保存的腊味。腊鸭杂肉质紧实，油脂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香味。常见的烹饪方式包括加姜蓉烧酒拿去清蒸，又或者你可以拿菜干一起去煲粥，甚至乎可以拿去焗饭的。当米饭和腊鸭杂一起蒸煮的话，腊鸭杂的油脂渗到去米饭当中，咸香和甘甜相得益彰，真是别具风味啊。除了以上介绍的美食，其实三水的市级非遗美食呢，晚飞还推荐你禾秆冚珍珠、鸡煲蟹和里面没有狗的狗仔鹅，还有牙撑鸡。这几款你都可以去到三水的酒楼食肆那里品尝一下。
4: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纷纷假期快乐出发，
2: 嚟禅城睇祖庙圣诗，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2: 到南海更西潮山，上飞鸿故里，去叠教感受龙船飘移。
1: 过高明，潮玩河城松。

0: 浮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0: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2: 继续翻嚟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啦，今日仲系五四青年节啦，咁所以咧亦都稍稍发起咗一个互动嘅话题，大家网上翻下你嘅相册，而家相册里面最后生嘅嗰张相，系你最后生嘅嗰张相，可以发送上嚟嘛？阿毛毛妈咪就话：睇嚟冇人有我呢张相咁后生啦，你梗系未留意到我嗰张置顶贴啦。在佛山家花生板块，你现在听紧吹游佛山活力五一嘅 FM92.4 嘅互动版面，你就会见到我嗰张比你仲要更后生啊！应该系冇人有我咁后生，呢、这个大家可以睇睇啊！你睇完就知道我点解咁讲噶啦。咁嗰时候有啲啲失真，我再次讲啦，因为我系用扫描将佢扫入去手机度嘅，可能就咁斋影咧，或者用我其他嘅一个工具吓，可能我再研究一下点样可以扫翻佢，即系再还原真色彩一啲。因为太黑白啦，嗰张相好唔似我啊。好啦，咁跟住落嚟，禅城 Kimi 就话咧，呢个假期咧，佢就系喺5月1日嗰日休息咗一日，不过嗰日嘅行程都好闷啊，中午咧就同屋企人野餐，夜晚咧就参加家族聚会，跟住落嚟啦，哇，仲抽时间睇听歌嘅直播，喺车展度抽咗好多奖品嘅话，哇，犀利啊，犀利啊！咁你真系收获好满啊吓！佢话顺便咧发一发9年前嘅我，等先睇下9年前嘅你，我最后嗰张系嘛？哦，我就我约第一张系9年前嘅你，点睇你都唔系咁后生啊！跟住落嚟睇下先吓，睇下仲有边啲朋友啦吓，系愿意分享佢嘅青春少年时。今日天气呢就而家已经哇外面已经天黑啦，因为本身今日嘅天气就系阴天为主下，间中会有分散或者局部嘅阵雨，可能晚上嘅天气呢，因为今日嘅温度呢就20到23度，仲系比较温差比较细比较舒适嘅，咁所以呢可能今晚呢亦都会继续有雨，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今晚仲有活动安排嘅话，都系要留意一下天气情况。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新歌那天下雨了，周杰伦。如果是在今日播的话，他的歌名我可不可以改，就叫做今天下雨了，明天还是会下雨，后天依然有雨。

0: 活力五一。
1: 哇，甚至乎感觉上有啲斗图添啊！而家激起咗大家吓。段翻手机嘅嗰个热情，阿方少就话：嗱，呢张已经系我最后生嘅一张相啦，吓，二十七年前嘅风格系行呢种又带有少少忧郁气质嘅咩？我都是系啦，即系当年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影相嘅时候咧，大家都好中意即系强嗰句诗点叫啊，系嘛？强即系翻啲乜嘢，即系夹硬变到好似自己好优秀咁样。我真系年纪大，连嗰首诗突然之间谂唔起。系啦，就系、是、有啲咁嘅感觉。因为如果呢个阶段呢种表情咁样样质地嘅相咧，如无意外，应该系我几岁嘅时候啦吓，应该如无意外，你系比我年长少少嘅。大胆结论。系，话都好后生啊，但系而家应该变化唔大啊嘛，因为睇呢个体格呢、這个体型，应该都唔系话嗰种会好容易中年发福嘅阶段嚟嘅。跟住落嚟吓，有一个匿名嘅用户直接唔发名，佢话嗱呢张你觉得我同你会唔会同一个年代啦？似戴住顶帽嘅。似啊！诶，仲有啱先毛毛妈咪嗰张咧，佢咪推住部单车仔嘅。其实我都有张推住部单车仔嘅，但我推住部单车仔嗰张咧，已经系一岁过后啦，因为已经推得起部单车啦嘛吓。咁我未发住啦，我发嘅暂时仲系一岁之前嘅相啊。因为一定要喺呢个领域当中俾大家要优胜少少，就系年纪细。跟住有一听风者就话方苏村嘅夜景啊，而家嚟啦，我睇下先。哇，你又几犀利，你揾到苏村夜景冇乜人嘅夜景、啊。系咯，因为啱先好多朋友发上嚟嘅咧，仲系好热闹，好多人嘅吓。你呢张系几时影噶？肯定唔系今日啦。即系原来平时咧人流量冇咁大嘅时候咧，即系特别嗰啲想错峰啊，唔想人逼人去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听风仔嘅呢张啦。我帮佢加到广播社区精选吓，大家可以精选嗰度揾一揾佢嘅咧。嗱，佢应该就系俾咗大家睇哦，冇咁多人嘅时候系点样嘅？喂，定系你用咗手机个 AI 功能消除咗路人咧？因为而家啲手机好强大啊，佢有好多功能咧，系真系令你觉得究竟呢张相系几时影嘅？即系明明眼前有好多人，点解你发俾我嗰张相系可以清除得咁干净嘅咧，咁靓嘅咧，好似得你喺度咁嘅咧？就系、是、安卓手机而家有好多佢一个叫做消除路人嘅功能，因为我部手机都有。我上年嘅呢个国庆节啊，我就带我小朋友去咗趟长沙，你知啦，长沙永远都系人逼人㗎嘛，无论系乜嘢节假日啊，咁我就去同佢去咗长沙嘅嗰个恰同学少年吓，恰同学少年嘅嗰个广场。喺嗰个广场上面呢，咁你知啦，带小朋友去你点都要同呢一句说话影返张相㗎嘛，即系标准嘅打卡动作，咁影完之后咧，我点等都等唔到人少嘅机会，咁我就话唔理啦，啊，趁住即系少啲啲人嘅时候先影咗张，跟住咧我就再用手机嘅嗰个路人消除功能，变到好似得佢一个人喺广场咁样。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咁样你睇翻，再对比翻有人同埋得佢一个人嘅相，你又觉得假日出嚟玩就梗系人多热闹啲啦，所以有阵时候唔使咁执着嘅。系啦，影相呢样嘢，你在乎嘅系记录当下嘅心情，同埋喺你好似而家咁十年、二十年之后，我哋而家又翻上册，哦，原来。

我当时在那个状态、那个年纪、那个样子，曾经在那个地方留低了我的影像。所以你的青春少年时的相可以继续发送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傍晚6:30。

0: 缤纷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补创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趣游佛山，活力五一。
2: 黄昏时间六点半，睇返路面嘅情况，而家缓慢嘅路段要提醒各位，岭南天地商圈嘅健身路、祖庙路、福贤路车仔比较多。佛山大道呢边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要记得留意慢驶同埋避让。灰旗路石南大桥过广州车仔比较多。桂华路创产对开双方向慢驶。南海大道路口位双方向都系要你先睇睇位。仲有桂兰路大正小城对开过桂城方向唔系太好行啊。海白路呢边华南汽车城以及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希望各位注意避让。提提你啦，五一假期高速免费政策嘅时间系去到听晚嘅12点。咁而免费时间呢就系以车辆离开出口收费站车道嘅时间为准。嗱，如果你喺临近免费到期，即系假如听晚嘅，我觉得11点半钟过后啦，你自己度一度呢个路程，唔一定可以喺12点之前离开到你目的地嘅嗰个高速站收费出入口，你就提早驶离。系啦，免费一段系一段啊嘛。系啦，咁样嘅话咧，对你嘅行驶安全会更加有保障啊！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查路方同报路方都系 O K 噶。祝你一路平安，假期愉快。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展望今晚的天气情况是阴天为主，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可能部分地方还会有分散小雨。温度方面最低20度，最高23度，温差比较小，亦都比较凉爽。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0%。展望明后两日依然都是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或局部雷阵雨，去到7号8号雨势还有所加大。跟着下来的出行计划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希望你提前做好规划。

0: 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宝藏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其实咧听啦啦啦呢几句咧，真系有啲谂起想当年啊，青春年少时，对好多事物好好奇嘅时候吓。特别对一啲爸爸妈妈唔系好愿意你去嘅场合嘅啊场所嘅嗰时候，呢啲即系都系同舞蹈有关嘅吓，啦啦啦啦。诶，其实咧，即系如果你听呢首歌，又有啲谂翻起近呢几年好兴嗰啲集体舞，咪兔子舞嘅，系咯。诶，其实啲异曲同工，即系嗰个歌曲喺嗰个年代出现嘅嗰个效果啊，都系同样作用嘅。哦，即系青苹果乐园，嗱又送上咗一首青春时候嘅歌曲啦。啊，呢位啊 Buck Yellow 佢就话，诶、欸、我都发翻过，嗱我最后生就呢张噶啦。我一打开睇，忍唔住笑出声，好可爱啊！田野间我都有即系呢类型嘅，吓真系啊！话晒我长大嘅环境都非常之贴地啊。跟住啊 Candy 猪猪佢话。因为翻转睇一睇佢张相先得，佢呢张咧就系佢揾到相册里面最后生啊，童年。

上佛山家 APP， 我哋已经将呢几日各个区有一啲唔同嘅活动，我哋都系不断为大家更新嘅。实在把握唔好嘅话，就上佛山家睇下究竟去边度。仲有小程序佛趣游呢个小程序，仲可以帮你 AI 定制，你想去边一度，然之后有几长时间，点样去，你叫佢俾个 tips 你啊！而家 AI 管家真系越嚟越犀利噶。好啦，我哋今日呢 part 嘅趣游佛山活力五一嘅特别节目差唔多啦。最后送上呢首歌就系最好的事，希望呢个假期大家遇到所有事都系最好的事，依然有一个愉快嘅假期，我哋可以期待下一次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520浪漫高吧，就太自爱奔赴巴厘岛，
3: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

0: 漫游村落，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
1: 仲食海景沙爹、金巴兰海鲜 BBQ，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都系五折头。
0: 搵南海中旅86234988，即刻开启甜蜜海岛之旅。
2: 副攻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嘅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924路放。晚上7点钟，这个时间跟进下路面情况。见到缓慢的路段有佛山大道这边，刚刚立交三层过大力方向放紧慢镜。灰旗路就要留意石南大桥过广州车仔多。桂华路创产对开双方向不是太理想。海白路这边华南汽车城过广州亦都收到缓慢报告。高速方面，广明高速佛山过广州方向北滘收费站至潭州会展收费站这一段依然都是慢驶紧，车龙有1公里左右，可能还是要排一排队。山姆顺德店就已经开业啦，咁假期里面都比较多朋友想过去㗎喎，公共交通出行嘅话推荐你可以乘坐311、907、307、320、T05呢五条公交系可以直达嘅。去到碧桂路、逢沙路口或者新城路站步行就可以到达啦，再唔系选择地铁3号线去到顺德一中站或者欢乐海岸站。当然啦，建议大家尽量错峰出行。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加 APP 的花生板块，继续煲路方、查路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青春是什么呢？
11: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10: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11: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10: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12: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10: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1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4: 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气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3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 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啊，呢、這个弃字咧喺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三十三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武子咧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喺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收员，秦国都有收员，你哋翻到本国嘅收员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系活生畜饲料，粤语咧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咧叫做喂，啊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啊、弃鸭啊咁。嗱，相传古时候咧，有个农户间屋啊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咧，佢嗰窦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啊猪乸瞓低喂奶，啊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啊啲路人见到啊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嗱，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咧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啊要硬净，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啊，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咧？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0: 开心听，
15: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5: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6: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5: 越讲越掂。
14: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一只呢写紧就是杜甫最可爱的摸鱼时刻，战乱当中走去隔离屋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嘿，啲花多到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啊！恰恰啼，嗱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调皮咧，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系噶，各位，灾难嘅时候咧，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啊嘛。嗱，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咧，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记。
15: 开心听，开心讲，
0: 开心听，开心讲。
15: 你收听紧嘅系
12: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17: 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
15: 粤语胶佬，
17: 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
4: 郑聪越讲越掂。

边都听住呢首歌啦，就2004年啊任贤齐嘅作品。歌名叫做《永不退缩》。如果系70年代啊、80年代、90年代生长嘅朋友，去到2004嘅时候，大概可能讲紧就系30岁啦、20多岁啦，或者系10多岁嘅。所以呢首歌都陪伴佢哋成长。

0: 咁当然啦，亦都系因为呢一份嘅励志啦。永不退缩啊！呢首歌叫做咁啊，陪伴住啱先讲过，如果喺嗰个年代里边啦，即系音乐作品有时都可以系一种精神嘅力量咧，令到佢哋会成长得更加好一啲。咁时至现在啦，可能好多嘅朋友啦，如果喺嗰个年代仲系个小朋友啦，到依家都可能步入咗中年啊，又或者系青壮年，依家好似系咁讲啦咁样。至于提到呢个永不退缩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啦，我哋会讲到嘅就系真系可能同埋退缩呢种状态有啲关系。即系喺啲关键嘅时候咧，如果因为突然之间怯咗或者惊咗而退缩咧，喺粤语里边咧，我哋其实有一个几盏鬼嘅词语咧，形容呢种状态嘅。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熬底喺粤语当中就系形容。关键事件当中因为胆怯而临阵退缩放弃行动，又或者是犯错之后不够胆负责任承认自己做过的事，用于批评他人因为胆小临阵退缩没有担当，既可以作为动词，譬如说他熬底了，亦都可以成为形容词，譬如说他好熬底。最初呢是源自于香港地下社团的内部用语来的，用于指冲突当中临阵退缩缺乏骨气的成员，带有强烈的贬义。但是随着语言的通俗化，二十世纪后期逐渐脱离了黑社会的语境，泛化为普通人形容做事犹豫不决、关键时候临阵退缩的潮语，已经不再局限于犯罪现场，更多是用于一些生活琐事当中。熬的本意就是混乱错杂的解，引申就是心理动摇不敢决断。譬如你可以说他约了人出街，去到楼下又熬底，根本不敢按那个门铃。你做乜鬼成日熬底啫？点会有女仔喜欢你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冇错，我哋今期要讲嘅词咧就系熬底啦。咁啊，熬咧发粤语嘅第四声啦，底发粤语嘅第二声嘅。咁而熬底，如果讲到周星驰嘅影迷啦，咁可能会马上会谂得起咧，就有魔鬼跟肉人啦，即系咁阿银咧系会喺嗰条长命车度同佢讲话，哇，犀利啊！你啱先一定系呢个无敌风火轮嘅训练大法，就专登示范俾我睇，系嘛？你知唔知我头先企喺上边咧？哇，企咗几耐，始终都熬底啊！咁当时周星驰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嘅。咁即意思话喂，我真係諗咗好耐呢，我都有諗过要无敌风火轮试下碌落去嘅。咁但望到条长命车真係咁长。哇，咁多沟呢个梯级。最尾呢都因为胆怯啦就冇碌落去。咁当然啦，就吴孟达先生就由头碌到落尾啦。咁所以佢话哇，喺飞风老母啊。牛底啦，同埋普通话嘅惊啦、害怕啦，其实有少少唔一样嘅吓。因为害怕咧就人皆有知嘅，但系牛底咧带有即系原本应该做，但系只系唔够胆做嘅嗰种，有啲批评嘅意味喺度。

0: 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五一开播啦！
1: 5月1号到5号，每日都有主题运动等住你，户外瑜伽、
0: 网球、
1: 匹克球、
0: 桨板、
1: 亚太勇士、
0: 宠物嘉年华，
1: 仲有特色水街等你打卡。
0: 户外嘉年华，活力再金沙。
1: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系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2: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蚊，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全靠
4: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5: 吹游佛山，
0: 一到假期，睇房嘅热潮又嚟啦！除咗热门嘅新房，配套成熟、性价比高嘅二手房，亦都系刚需购房者假期睇楼嘅热门选择。但二手房嘅交易细节咧就会比较复杂啲啦，亦可能暗藏隐患，睇楼选购一定要留心。例如，我哋要确认房产证上面嘅产权人同卖房人系咪同一人。有冇共有人，例如配偶啊、父母啊等等。咁共有人唔同意卖房嘅话咧，合同可能无效啦。嗱，仲要查下间屋有冇抵押查封，睇下有冇银行贷款、民间借贷抵押，或者因为债务被法院查封。因为呢啲情况未解决，冇办法过户。仲要确认土地性质系咪住宅用地，使用嘅年限仲有几耐啊？咁避免买到嗰啲商业用地或者系工业用地嘅房，后续入户翻学都会好麻烦。嗱，咪净系睇户型图，一定要实地睇几次，睇下采光通风啦，又或者有冇隔篱屋有违建遮挡，听下有冇噪音好大啊，查下房屋质量，例如墙面有冇裂痕、漏水嘅痕迹，特别系厨房、卫生间、阳台，嗱，水电燃气可唔可以正常使用啊？电梯运行系咪畅顺咧？小区嘅物业服务点啊？嗱，另外仲要问清楚小区嘅停车费、物业费嘅标准。看看这个业主就有没有拖欠物业费的情况，这些全部都是后期居住成本。还要问清楚套楼有没有拖欠水电费、燃气费，这些以免影响过户。有很多朋友买二手楼可能是为了入户小孩哥翻学的，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原业主，喂，你的户口呢、可不可以迁走啊？有些呢他的户口是没有迁出的，买家就算过了户都入不到户。部分学校可能仲会规定一套楼几多年之内只可以用一次小学学位等等，所以一定要去教育局或者学校问清楚呢一套楼嘅学位有冇被占用，避免买咗楼都入唔到学哦。 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翠游佛山，乐享五日。
1: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6: 越听越啱听。牛底就是那个临阵退缩的胆小鬼，讲啊天下无敌，做啊有心无力。就譬如容祖儿的这一首协，他本来可以大大方方地表达爱的，但是就快真的临门一脚的时候又开始在那咬了。喂，万一呢他发现我没有

好点算啫？万一佢只系客客气气咁点算啫？万一佢如果唔系咁中意我咁点算啫？呢一种不断过度解读对方嘅行为咧，都令到自己不断喺度产生自我怀疑啊！唉，真系你怕怕唔怕罢走啦，唔好喺度嘥我时间啦，熬底啦，听歌啦。

0: 望下啦，仲有 Mandy 话协都系啊，系咪咁样写啊？冇错，树身边右边一个去边度啊？你去边度啊？啊，嗰、那个去字咁样，呢、這个就系协字啦，咁样。啊，无论系留言嗰边有啲话，即系林阵退缩啦，啊，定还是譬如佛山加花生板块呢度嘅阿叮当猫啊，阿玫瑰话谂到嘅第一个词啊缩沙咁样，即系讲紧都系有呢种状态啦，即系譬如啱先讲到嘅一啲例句，譬如你约咗人去到门口，但系又退缩啦，人哋就会讲话哎呀做乜嘢啊，又熬底啊咁样，或者应承咗上台演讲，但系临场又唔够胆上去啦，又叫做熬底咯。啱先讲到阿周星驰喺嗰个剧中吓，企喺条长命车上面话：我最尾始终熬底啊！咁即系强调嘅更多可能系呢种责任啊，同埋勇气嘅缺失啊。所以咧，通常俾人哋话熬底咧，就会比起讲话细胆咧，更加令人难堪一啲嘅。通常嘅潜台词就系、你唔系惊，你系冇胆，你系冇嗰条腰骨。咁至于讲到话退缩啊，或者点咧，就其中有一种状态，就另外一种境界，就是、以退为进。
1: 失去感受，还未分手，结果已。

0: 晚上时间7:30啦。外面咧感觉上好似路面嘅状况又好咗唔少咯。而家市区方面咧，缓慢嘅路段唔算多吓，灰旗路石南大桥过广州方向仲系要慢驶，海柏路呢边咧就华南汽车城过广州，亦都同样要睇睇位。嗱，五一期间，禅城祖庙、岭南天地咧，亦都会举办主题活动嘅。咁所以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等周边路段咧，会根据现时或者实时嘅车流情况，可能会有临时管控。高峰期间系禁止车辆临时停放。而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建新路口呢段，就会实行由南往北嘅单向通行。车辆可以绕行人民路、桂华路、普兰二路等。当然啦，都仲系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啊。因为去祖庙同岭南天地搭地铁同埋搭公交都是非常方便。欢迎你登录上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同报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00到2:0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喂，各位职场嘅女性朋友，你哋有冇试过咧才华俾外表掩盖咗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解读《贫女》，一首唐代才女嘅凡尔赛式嘅自白啊！《贫女》，唐，秦涛玉，蓬门未识倚罗香，倚托梁梅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剑梳妆。嗱，呢一只仲唔系古代最型嘅独立女性宣言？我屋企穷，唔识得啲奢侈品，媒人都唔嚟提亲。但系边个懂得欣赏我嘅高品位呢？而家啲人都净系中意素颜妆。嗱，高格调咁样读嘅吓，粤语嘅铿锵就好似拍紧台咁样。嗱，佢想表达嘅系真正嘅价值呢？唔系话下下都要迎合大众审美嘅，你呢？你同唔同意啊？你做过最风流高格调，但系人哋又唔理解嘅选择系乜嘢呢？介唔介意留言分享下呢？嗱，顺便记得转发俾所有坚持自我嘅女性，你们是最漂亮的。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9: 青春系咩呢？
10: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9: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10: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9: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11: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投。
9: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12: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月30号就已经上映了。那这部电影呢，是五一档一部非常温暖走心的亲情电影啊。整部影片以潮汕本土故事为背景，方言演出，朴实又接地气，看完特别治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生活不顺，事业受挫，身上还背负着不少压力。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起家里面奶奶珍藏了大半辈子的旧书信，老一辈口中的侨批跨洋家书让他萌生了念头，想着远赴海外去寻找亲人，希望能解决自己的困境。原本一场带着私心的远行，在一路上经历了很多的人和事，有搞笑的日常，也有让人动容的瞬间。慢慢的，年轻人放下了浮躁和功利，重新读懂了奶奶的一生，读懂了长辈的牵挂跟坚守。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狗血的剧情，都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细节，祖孙之间的感情、故土情怀、普通人的温柔与善良都拍得特别真实。节奏呢也很舒缓，故事很温暖，老少皆宜，很适合一家人去观看。在热闹的五一假期，静下心来看这样一部温暖的温情电影，简单治愈又很有温度。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欢迎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
1: 去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

0: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今日你行动咗未？
0: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2: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0: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2: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0: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2: 我先行。青春是什么呢？
0: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2: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0: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2: 青春因梦想而

0: 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1: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0: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2: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吹油发生，乐享五一，
2: 吹油发

0: 乐享五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放假还未想好去哪里，嗱，而家推荐一个宝藏园区俾你，就是下滘良园啦。下滘良园咧，依托翻原生嘅水乡风光而建，将社区里面嘅百年老粮仓同埋机电站翻新改造，既保留咗红砖碉楼、老粮仓嘅纹路同埋水乡原貌，又加入咗文创、艺术同埋休闲空间，摇身一变成为咗佛山本土嘅网红打卡地。必须打卡嘅咧就系园区内嘅嗰条朱红色嘅红线桥啦。它的桥身横跨河面，再搭配埋停靠在岸边的乌篷船，简直水乡意境拉满啦。穿梭在河岸两边的街巷，还可以欣赏下这里的岭南老建筑和爬满藤蔓的大树。每日下午，河面上面还会定时喷出水雾，令到周边仙气缭绕，来拍照的话简直直接出片啊。呢度仲会有桂城最古老嘅环溪安宁桥，建于1568年嘅环溪安宁桥，一砖一石都藏住岁月嘅故事。走喺桥上，听住河水嘅流动，真系可以去晒啲班味噶。园区入面仲会有美术馆啦，同埋超多小资嘅咖啡店同手工小店。喺呢度叹下啡，行下街，做下手工，真系放松又治愈啊！重点是这里都是不收门票的，无论周末放空、情侣约会或者好友小聚都非常之合适。最后给大家一个交通小贴士，自驾的话可以直接导航到下滘良园，园区入面有超多的停车场，车位亦都相当充足，而且前两个钟头还是免费停车添。搭乘公共交通就可以乘坐公交至到下南一社区站，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的啦。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

0: Captured by Comcast.
1: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当不再任何事为我开始二十万，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0: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1: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0: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1: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0: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

0: 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2: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青春是什么呢？
4: 青春是一团火焰，在工作中努力燃烧，在生活中尽情释放。
3: 青春是一面旗帜，在坚守中传递温暖，在传承中敢于创新。
4: 青春是一份答卷，用实干诠释使命，用奋斗书写年华。
3: 青春因梦想而闪耀，因担当而厚重，因作为而精彩。
5: 青春因我们而零舍不同。
3: 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

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性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8: 呢个系一场祖孙两代深刻嘅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呢、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嘅故事。五月九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9: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